0: 有落雨，不過都係 percentage 都唔係高嚇。
1: 係啦係啦，好似琴日咁樣咧，其實下晝開始咧就有局部地區性會有驟雨啦。
0: 局部地區性唔係局部啊，
1: 唔係局部係局部，係啦，局部地區上有驟雨啦，所以咧大家都係兩手準備啦，有把遮喺身啦咁樣咧。
0: 咁話時話澳洲人都唔興帶遮。
1: 確實是
0: 係啊，就咁淋都嚇雨中漫步都幾浪漫嘅。好啦，嗱，新聞時間我交俾你先。
1: 好，咁樣咧就同大家咧講一啲國際嘅消息先啦。咁之後咧就會有一啲本地嘅消息，同埋咧有 Judy 嘅專題嘅。咁首先咧，我哋嘅國際消息咧就會係。同這個相信大家都會很關心了一段比較長的時間，就是這個美國和這個打仗的，其實最影響我們的就是什麼呢，就當然是油價，是不是？
0: 是，沒錯。
1: 所以大家都可能有留意到現在國際的油價又開始有些波動了，又高一點了，這樣都要追溯回因為年初的時候這個美國和伊朗的衝突，咁所以咧，最近咧呢一個荷莫茲海峽嘅一個航線啊，受到干擾咧，都會令到全球嘅呢一個能源供應咧受到打擊嘅。咁所以咧，美國咧最近咧亦都有一個新聞出到咧，就係講咧係最近嘅，即係星期五嘅時候，美軍咧就會喺呢一個霍爾木茲海峽嘅呢一個航呢個海峽島咧就擊落咗多部嘅伊朗嘅發射嘅無人機嘅，咁樣咧就因為咧有報道就指出咧無人機可能啊企圖會襲擊咧呢個航線上面嘅商船啊，咁所以咧美軍咧就做出呢個行動咧去確保呢個國際貿易走廊咧依然係開放嘅，咁所以咧呢一個。
0: 跟住係
1: 打仗咧，都依然咧，都仲係進一步咧，可能會引起呢一個油價嘅急升啦。所以咧，全球嘅股市咧，亦都係繼續有波動嘅。咁咧，大家咧所以咧，好多國際嘅能源機構咧，依然咧喺度密切監視緊呢一個事情嘅發展啦。所以而家咧呢個油價啦，大家都要趁啦。
0: 但
1: 係油價平啲嘅時候就好入定啲啦。
0: 澳洲撳得幾好喎，即係咁耐以嚟都係一字頭嘅啫。
1: 係啦係啦，已經係雖係啦都有升少上升啦，但係總體嚟講咧，我哋都仲
0: 冇超過二，
1: 仲係方同埋嗰個那個儲存量啊，都仲有嘅，係啦。所以我哋對於我嚟講，其實已經好幸運嘅啦。
0: 冇錯，
1: 好大嘅影響，翻工啊，出去買嘢都係一啲我哋生活必須要做嘅嘢，都仲可以維持啦。
0: 係啦，
1: 係啦，咁所以咧，呢個咧都但係呢個情況咧，我哋依然係會繼續關注咧，因為除咗我哋平時生活之外，可能有時如果我哋想去飛出去，啲飛機票啊，都係會有一啲
0: 會有
1: 波動嘅，
0: 係啦，會即係好似海鮮價咁咯，
1: 係啊，冇錯，所以有平極即係有啲減價、啲優惠啊，大家
0: 即刻要搶
1: 啦，搶啦，係啊，要 plan 定好啲假期。好啦，咁第二個新聞咧，呢個都比較受關注嘅咧，就係習近平訪問呢個北韓噶，咁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咧就。最近咧就訪問呢個北韓啦，同呢個 Kim Jong Un 啦去會面嘅。咁點解呢一個訪問係咁特別呢？因為過去幾年咧，中亞朝嘅關係咧一直存在啦，但係高層咧互訪咧係並不頻繁嘅。所以咧今次嘅呢一個訪問咧係比較特別啦，而且係由習近平親自前往平壤嘅。咁有一啲專家就分析認為咧，呢個代表咗咧中國希望重新加強喺朝鮮半島嘅影響力。目前咧，朝鮮半島嘅局勢雖然咧仍然係非常之比較敏感啦，美國、南韓、日本近年嘅軍事這個合作咧，睇落去亦都有比較多嘅合作嘅，而北韓咧亦都係有繼續維持呢個導彈同埋核武嘅發展嘅，咁所以咧中國希望咧喺區域安全問題上面咧有保持，如果希望保持一個主導嘅角色，可能咧都會透過呢一啲訪問咧希望可以有更加多嘅影響力啦，咁所以咧這個訪問可能背後會反映了什麼呢，可能就是亞洲安全局勢正在重新可能會洗牌，而日本、南韓、美國、中國、北韓之間的互動都會影響了亞太區未來十年的穩定的，
0: 是沒錯，咁而家世局好似有些少混亂咁啦，
1: 係啊，
0: 咁又有打仗，有兩邊 兩三邊在開緊戰嚇。
1: 係啊係啊，隨時真係真係隨時可能下一個目標又喺邊度真係唔知啊。好啦，咁下一個新聞咧，同大家分享嘅咧就係、是、啊講翻啲啊同大家啊更加密切相關，喺呢幾個星期我都有提到嘅，就係、是、呢個世界盃啊終於開羅啦，
0: 係啊，
1: 終於開羅啦，喺咁咧就喺週五嘅時候啦，6月12日喺美國洛杉磯咧就同埋呢一個啊喺美國洛杉磯就正式咧係開幕嘅。咁今次呢個開幕典禮咧就由呢個 Katy Perry 啦，同埋一個小小嘅呢個係巴西嘅男仔啊，佢咧係唱歌嘅都係，咁咧做一個開幕嘅，其後咧亦都有好多其他嘅歌手啦去表演啦，去做一個開幕式嘅。
0: 係
1: 咁而呢一個開幕之後咧，第一場嘅咧就係呢一個加州嘅英格蘭伍德 Sophie 球場裏面做一個開幕典禮啦，就東道主呢一個美國隊啊迎接呢、這個。巴拉圭隊嘅，
0: 係、okay,
1: 啦係啦，唔知我哋美國，我唔係美國，我哋澳洲幾時上場咧？大家聽眾有冇 mark 實？
0: 佢好似已經有個 schedule 喺度㗎啦，
1: 大家要 mark 實啦。係啊，
0: 咁同埋佢今次個世界盃咧，我知道係三國聯賽嘅，
1: 係啦，冇錯，
0: 美國、加拿大。系啦，美加墨
1: 同埋墨西哥，
0: 系啦，冇
1: 错，所以系一个咧历史上比较大型嘅一个联合嘅一个世界杯。
0: 但系我又听到咧，琴日即系另外一个新闻就系讲墨西哥咧，就好多人上街示威，即系反对政府摆咗咁多钱落去，就系为咗协助呢一次嘅联办。但是本身的民生呢他就不是很照顧到咯。
1: 哦，是，明白，明白。
0: 咁呢個題外話啦。
1: 係係係。好啦，咁樣呢再講到香港嘅一啲消息啦。咁原來呢呢個星期呢除了澳洲落大雨之外，香港都持續受這個暴雨和雷暴的影響，部分地區甚至有水浸的情況出現，所以天文台也多次發出這個天氣警告。近年全球的多個國家其實都有這些極端的天氣的發生，就由澳洲昆士蘭到香港中國的南方都有暴雨頻繁的這個趨勢的。另一方面呢，就是這個香港呢其中一個之前比較最受關注的這個火災啦，即是大埔的這個屋苑的火災呢的一些剛剛在上個星期呢就有一些比較重大的進展的。香港當局呢就正式起訴7名人士和2間公司的案件，涉及去年造成大量的傷亡的住宅火災啦。案件引起了這個社會對建築安全、工程監管和監管制度 的討論的。所以呢這些大型的事故往往呢真的不只是天災或者意外，很多時候呢其實都是涉及更多背後管理制度管理、安全化和監管的責任的。希望這件事盡快完成，亦都可以給傷者和死者家屬有一個交代。
0: 是，沒錯，沒錯，是。咁新聞嚟到呢度，不如我哋聽翻個客户嘅説話，同埋聽首歌先啦，好嗎？
1: 好。
2: 你所在嘅地區有火蟻出沒，如果你懷疑你屋企有火蟻，請立即舉報，我哋會免費寄一套處理火蟻嘅裝備俾你。請搜尋 Fire Ants Queensland 或Fire Ants QLD 或致電132 ANT， 即是132268，由布里斯本昆州政府授權。Authorized by the Queensland Government, Brisbane.
3: Station sponsor。
0: 冇錯啦，送俾你嘅係容祖兒嘅 Lucky Star。

0: 又翻到嚟我哋星期日早晨啦，一首咁轻松嘅歌吓，咁而家我带俾你嘅咧就系澳洲嘅新闻。首先系一个比较好嘅消息啦，咁原来咧澳洲有280万人嘅低收入劳动者咧，就会就快迎接咗4.75%嘅加薪，最低工资咧就突破咗每周1000蚊澳元嘅关口啦。好冇啊！
1: 好啊，好啊，
0: 但系对于雇主好似就会比
1: 压力大啲啦。
0: 系啦，冇错啦。嗱，澳洲公平工作委员会咧就喺周二嗰阵时公布咗薪资裁决啦，为已经复杂嘅国内通胀通货膨胀咧个形势就加添咗一啲唔确定嘅因素啦。
1: 嗯，
0: 根据佢嘅决定咧，就喺7月1日起有280万依赖裁定待遇嘅劳动者，即系我哋叫做 reward reliant workers 啊，
1: 嗯，
0: 就将会获得4.75%嘅涨幅啦，就高于市场预期系4.25%嘅啫。咁佢而家系4.75% 吓，咁其中最低收入嘅10万嘅劳动者咧，将会获得6% 嘅提升，就推动咗全国最低工资标准首次系突破咗1000蚊澳元嘅大关。
1: 哦，
0: 系啦，咁呢个都系好消息啦，系咪啊吓？咁另外咧，嗱，澳洲嘅电动车啊，即系 EV 普及率咧，就持续上升。你知道因为油价上升是吗？
1: 冇错，是
0: 的。那各地和领地的补贴呢，就个差异呢就很明显的，同埋是有些部分地方呢就已经是取消了的了，有些部分地方呢仍然有提供现金的补贴的，又包括了印花税的豁免和个税务优惠的。咁嗱，喺每一个州都唔同嘅啦，嘅又包括咗印花税嘅豁免同埋个税务优惠嘅吓。咁嗱，喺每一个州都。

0: 咁所以咧，佢喺澳洲嚟讲系最少激励用电动车嘅州份之一。
1: 嗯，
0: 吓，咁至于昆州咯，咁系我哋嘅州咯，佢系几好嘅，唔错嘅。原来咧就最高补贴系6000蚊，
1: 哇，真系几高啊！
0: 系啊，呢个系最高嘅收入门槛啊，你要睇下。嗱，昆士兰咧系目前嘅补贴咧系最多嘅州之一嚟嘅，吓，家庭收入低于180,000嘅人士咧，就购买符合条件嘅电动车就可以获。最高6000蚊嘅補貼，咁車輛嘅上限價格咧就係68,000嘅啫，嚇，即係你自己因住嚟買啦，嚇嚇。咁至於西澳啦，西澳仍然喺度實施緊嘅，就係呢個3500蚊嘅電動車補貼，適用於嗰個車價唔超過70,000嘅新車。
1: 新車，
0: 冇錯啦。而南澳咧就已经取消咗个3000蚊嘅补贴，但系电动车仍然享有登记费免税，减免。塔州咧就系冇现金补贴，但系要通过政府采购电动车嘅普及吓。咁另外北领地咧就系仍然提供嗰个电动车嘅印花税啦，最高可达1500蚊啦。咁另外首都领地啦，咁就係全澳最强嘅税务优惠，佢提供咗免印花税2年嘅免费登记，另外就係低息绿色贷款，最高呢就係15,000至到20,000。咁我又喺度諗，你可唔可以喺其他州度买完揸返嚟呢，得唔得㗎？
1: 但是
0: 我冇想过，突然间即系喺度谂啫，因为你不同的州有不同的豁免，
1: 是不是跟自己的 license 有关嘅，个 driver license 都有关嘅，会唔会？
0: 买车唔会啩？
1: 唔会噶，哇！
0: 咁人哋穿州过省去玩，佢都系咁揸住架车噶啦，系咪啊？即我突然间即有咁而发啫吓，
1: 各位听众可以吓
0: 你自己去
1: 谂
0: 下啦，
1: 去揾下资料系咪可以
0: 过嚟昆州平，唔系咪多补贴啊嘛？即系咁讲一下。咁另外嗱，原来另外一个消息咧就系关于裁员嘅，头先就加薪嘅，而家就裁员啦吓。澳洲零售巨头咧，阿 Woolworth 咧正进行一个大規模的職務的外包計劃，即是 contractor， 涉及了有財務部、人力部和 IT 部核心的部門，數百個職位將會轉移到亞洲，其中就包括了印度和其他亞洲多個國家的。我相信是因为那边工资平，公司这个举止呢就是进一步削减了成本，因为呢就是迎来一些持续的国际竞争者的压力啦。目前 Woolworth 的企业呢的办公室约有10,000名员工，咁同埋 IT 部预计将成为受影响最严重的部门，
1: 是
0: 其实
1: 这些都是比较
0: 转移去 contractor， 有很多其他公司其实已经开始做，
1: 都开始是有做类似的，
0: 没错啦。所以呢 Woolworth 呢并非是唯一采取外包 策略的企业的，好像 National Australia Bank 呢在今年5月呢已经调整了将他们是转移到去越南和印度办公室。另外 West Farmers 旗下的 Office Work 呢也都将他的服务中心转移到去印度和菲律宾。咁好多地方
1: 都
0: 轉移印度，
1: 主要係一啲IT 嘅職位啦，或者係一啲同電話服務嘅呢啲咧，就係會比較多。
0: 冇錯啦，冇錯啦，
1: 出現
0: 係啦。咁所以澳洲銀行業咧，長期以嚟咧，亦都將部分白領嘅崗位啊，就係外包至到亞洲。呢一個做法

0: 咧就係喺企業界咧相當普遍，喺全世界嚟講係相當普遍，即係轉移去一啲比較工資低嘅國家咯嚇。係，
1: 冇錯。
0: 咁但係 Woolworth 咧就講啦，佢哋咧係全球佈局擴張，但係唔等於係縮減規模嚇。咁係啦，佢話作為澳洲最大僱主之一咧 ，Woolworth 同埋旗下嘅 Big W 共擁有你估下有幾多名員工啦？係雙位數字，係啦，
1: 十萬名，
0: 係十八萬名。
1: 哇！我最初都諗過二十嘅，哇！
0: 好犀利呵，係啦，公司
1: 全澳洲啦，
0: 係啦，冇錯。咁其實原來公司計劃未來一年咧，將會開多24間超市嘅，
1: 係
0: 新增2500名嘅崗位嘅。
1: 明白，
0: 係啦。
1: 其實好似超級市場啊呢啲零售業咧，始終一定係要開鋪頭啦。咁佢會增加更加多喺店面裡面嘅人手，
0: 冇錯，
1: 而非係即係要
0: 選擇即係電話啊，學學你頭先講嘅，如果係service 啊，或者嗰啲咧就可以通過電話嘅就轉移去外面咯。
1: 嗯，不過咧其實講起呢樣嘢 ，Judy， 我自己會覺得咧要這個轉移咧係無可厚非啦，
0: 是
1: 但係同一時間咧服務嘅品質咧，其實如果可以比較保證到嘅話咧，這個係會更加好咯。
0: 呢樣嘢我覺得咧就係員工嘅培訓啦，係員工嘅培訓同埋係當然有時係有語言嘅溝通問題在內，
1: 語言啦，同埋咧我發現我有時去打電話去一些服務中心，佢係如果係本地人嘅話咧，佢對本地人嘅嗰種文化理解咧，係相對嚟講一定會比駐外國嘅理解咧係好啲嘅。
0: 冇錯，同埋佢哋即係駐外國嗰啲咧，佢哋諗住我答咗呢個問題，已經了咗呢件事啦。係
1: 啦，
0: 佢唔會點樣同你去 follow up 啦，嚇或者跟進咯。
1: 係啦，係啦，係啦。所以咧，呢個始終係我作為一個受眾啦嚇，被 service 嘅話咧，呢啲反而係我哋可能都希望有嘅嘢啦。
0: 係啦，係啦，咁希望嗰啲龍頭企業即係注意一下咯。
1: 嚇，不過你講如果可以即係有一定嘅培訓啦，呢個都好重要。
0: 冇錯啦，嗱，咁另外一個消息咧，就係原來澳洲，你知唔知道百歲老人嘅激增咧？原來去到2050年已經超過50,000人。
1: 啊！即系只喺澳洲里面已经有超过100岁咁多啊！
0: 系啊！
1: 我而家听到好多就系90几已经多咗好多，比我以前听多咗好多噶咯。原来而家100岁都多咗咁多。
0: 冇错啦！点解我要讲呢个新闻呢？其实就衔接到等间我哋嘅 special topic 啊，我哋嘅特别话题啊，嗰个主题就系讲世代啊嘛。
1: 世代系
0: 嗱，点解咧？因为年纪大即系。增加了澳洲百歲老人的數量正是迅速增加，聯邦財政預測到了2050年呢澳洲將會迎來50,000名的百歲老人。1982年初呢澳洲百歲老人的人數只是只得539人。
1: 哇，那你真的增加了18倍喎，真係500多人之後5000之後50,000多人，哇，真係多咗好多，
0: 係啊，一個係5位數字，
1: 是
0: 一個係3位數字嗬。嗱，咁到咗2000年嗰時就增加到去2085，即係話喺短短18年增加咗4倍。
1: 係。
0: 咁而最新嘅數據顯示咧，目前呢一個數字已經達到7347。咁嗱，根據坎培拉時報告，悉尼百歲老人研究項目負責人薩克德夫啊就表示，90歲以上嘅人群啊，如家咧喺今日嘅人口增長之中咧，係最犀利嘅一群。
1: 係喎。嗰、那個速度好快，
0: 好快係啦。咁80歲老人咧有一啲共同嘅特點，而家又教下你點解可以成為80歲老人啊？
1: 健康飲食
0: 係啦，佢哋通常咧就係有個均衡飲食嘅多樣化，包括主要嘅米飯啦、 小麦啦、水果啦、蔬菜啦、禽肉啦、鱼类啦，同埋豆类，含丰富蛋白质。
1: 哦，即系有呢个优质蛋白质同埋呢个优质嘅碳水，
0: 系
1: 再加埋呢一个蔬果蔬菜。
0: 冇错啦，同埋摄取适量嘅红肉。即是你要有均衡的飲食咯，
1: 均衡飲食，同埋頭先Judy 你提到一個很重要的多樣化，
0: 冇錯啦，
1: 唔好偏
0: 食，真係唔好偏食嚇，中意食甜嘢，猛喺度食甜嘢，咁你咪血脂高咯，係咪？係咪血脂高啊？嗰啲
1: 血
0: 糖高，
1: 血糖同埋血壓都會因為咧過度對甜食的呢一個而引起的。
0: 冇錯啦，嗱，講到嚟呢度，我哋又聽翻下客户嘅説話，同埋聽翻首歌，送俾你嘅係聽客户先。
2: 你所在嘅地區有火蟻出沒，如果你懷疑你屋企有火蟻，請立即舉報，我哋會免費寄一套處理火蟻嘅裝備俾你。請搜尋 Fire Ants Queensland 或 Fire Ants QLD 或致電132 ANT。即是132268，由布里斯本昆州政府授权 ，Authorized by the Queensland Government, Brisbane.
3: Station sponsor.

0: 又翻到嚟我哋星期日早晨 ，Emily 好唔好听啊？呢首歌
1: 好好听啊，仲有一个节奏感啦，好轻快啦，之后咧，把声都好好听，把人声都好好听。
0: 我就话俾你听咧，其实呢个系 AI
1: 哇，所以
0: 好贴合我哋今日嘅主题嘅，
1: 真系新世代。
0: 冇錯啦，嗱，因為今日我哋個主題咧就係講世代，係嗱，而家依幾年啦，特別係呢上一年同今年講 AI 講得好犀利，係咪啊？
1: 係啊，冇錯，
0: 咁即係我哋可以話迎嚟 AI 世代，係咪？
1: 係啊，真係已經係開始越嚟越普及，唔單止係只係純粹一個 APP 幫我哋解決問題咁簡單，
0: 冇錯啦，
1: 解答我哋嘅問題，
0: 冇錯啦，
1: 生活裡面嘅方方面面都已經滲入咗好多呢個 AI 嘅元素，
0: 冇錯啦。所以其實你頭先我都同你即係閒話家常嗰陣時話就其實 AI 咧係咪搶咗我哋好多飯碗咧？咁其實即係係啊，你睇下連呢啲歌咧，即係佢個播出率都唔低嘅。
1: 系
0: 咁每即系虽然系要人去做，咁但系好多歌手就变咗系点讲咧？如果佢哋 AI 欢迎嘅话咧，即系受欢迎嘅话，咪变咗佢哋嘅播放率咪会高咯，
1: 系吓
0: 嗱。咁其实咧，我哋成日都会话咧咩00后整顿职场啊，21世代嘅生活态度又躺平啊，即系到底呢啲咩20世代啊、Y世代啊、Alpha世代系？代表啲乜嘢咧？
1: 係啦，一個名嘅，但係其實佢點樣起呢個名嘅咧？又係嘛？
0: 冇錯啦，究竟而家係咩世代？同埋我哋而家就解釋一下，由嬰兒潮世代到我哋而家 AI 世代嘅差異，好唔好啊？
1: 好啊，好啊。
0: 嗱，咁其實咧，嗱，首先未講之前咧，即係我哋會喺職場啊、家庭啊或者社會裡面咧，我哋成日都會感覺到唔同年齡層之間啊，係咪有啲觀念嘅碰撞或者嘅文化嘅衝擊，又或者係？那個價值觀又不同，是不是？
1: 有的有的，我都期待這個聽下 Judy 你的分享，因為我自己都有很多感受，特別是職場，
0: 是啊，
1: 職場我可能是中間那層，即是我就是三文治那層，但是我有我的上司，亦都有啲新嚟嘅下屬，
0: 冇錯啦，真係好貼，
1: 好
0: 貼題啊，好貼題啊。嗱，事實上咧，其實我哋而家目前係處於一個五代同堂，嗱，好似頭先我已經講啦，年紀會越嚟越大，嗰啲人就越嚟越多啊嘛，好似頭先個新聞咁，即係話過100歲嘅人啊會越嚟越多。
1: 冇錯，
0: 咁所以五代同堂咧係唔出奇，六代同堂嘅特殊時期咧都可能會出現噶。
1: 哇！
0: 係啦，
1: 都係嘅，都係嘅，明白。
0: 所以如果因為全世界嘅老齡化越嚟越犀利，
1: 係頭先 Judy 都有提到啦，係啦，80歲老人。
0: 咁所以由嬰兒潮時代至到 X 世代咧，咁同埋Y 世代、Z世代咧，甚至乎而家 Alpha 世代都喺學齡階段嘅 Alpha 時代，已經係準備咗我另外一群即係帶住一個獨特嘅時代印記。如果我哋識得每一代嘅特點，咁我哋對於佢哋嘅溝通啊，或者佢哋嘅文化，大家會有互相尊重，同埋係知道點解佢哋咁諗嘢，知道佢哋點解會對一個嗰啲價值觀係大家都唔同嘅咧嚇。咁你嗰個 conflict 係咪會少啲咧嚇？
1: 多啲理解啦，起碼多啲理解先。
0: 係啦，嗱，咁首先我又講下啦。其实佢有咩 X 啊 Y 啊 Z 啊嗰啲点嚟嘅咧？
1: 系啦，其实我都好想知喎。
0: 系啦，嗱，其实呢世代呢个名称系由 X 世代开始嘅，即系佢第一个冠以嗰、那个年代层应该系 X 世代开始嘅，然之后跟住咧就顺理成章用英文字 Y 同 Z 去摆落去。
1: 哦，系啦，顺序咁样 X Y Z 咁样。
0: 冇错啦，英文字母用曬嗰陣時咧，人口統計學專家 Mark McCrandall 咧就選擇咗希臘字母嘅第一個字 Alpha。嗱、
1: oh. ，
0: 你要知道希臘字母即係佢舊嘅希臘字母咧，係得24個字母嘅啫。
1: 哦，係。
0: 即係唔同英文字母有26個啊嘛。
1: 明白。
0: 咁嗱，咁佢個英文字母希臘嘅字母應該話係 Alpha 啦、Beta 啦。Gamma 啦、Delta 啦，一路落嚇，咁知唔知道你去到最後尾第24個係咩啊？
1: 真係唔知啊！
0: 唔知咧，但係好出名噶，
1: 好
0: 貴噶，
1: 好貴 Tesla。
0: Oh my god！
1: Omega
0: 系啦，佢连个符号都系用埋，我就唔知道。我相信系 Omega 攞希腊嗰个字嚟用嘅、
1: 那個，做标记
0: 系。系啦，佢连个标记都系攞埋啊，即系几得意嗬。
1: 系
0: 系啦，咁为咗一目了然知道个世代个轮廓咧，我哋分析一下呢六个世代嘅关键嘅差异啊。首先，我哋系讲一讲个婴儿世代吓。
1: 好
0: 嗱。嬰兒世代其實咧就係開生於1946年至到1964年嗰班人，
1: 嗯，
0: 佢哋亦都係專定咗經濟基礎嘅建設者。嗱，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咧，人口激增啦，成長喺社會運動啊、經濟繁榮嘅時代，而且係具理想主義同埋反叛性格嗰班人。咁有出名嘅人咧，系好出名啊，成日日日都见报嘅就系特朗普啦。另外咧就系国王查理斯，即系英国国王查理斯三世。咁另外咧就系微软嘅创办人比尔盖茨。系啦，咁佢哋咧即系都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呢一套嘅。
1: 冇
0: 錯，即係話生於1946年至1964年啲人咧，係呢一個係佢哋嘅宗旨嘅嚇，喺職場上出現咗極高嘅忠誠度同埋抗壓性嘅，呢一班人嘅抗壓性係好高嘅，而家咧多半係處於退休年齡噶啦。
1: 退晒休啦，佢哋。
0: 但系亦都掌握住社会大多数嘅财富同埋资源。
1: 冇错，冇错。
0: 因为佢哋系奋力过啦，辛苦过啦。咁喺消费习惯上，佢哋系偏好喺实体交易。实体交易中意
1: 现金，
0: 系所谓实体交易就
1: 系
0: 你去买，系啦，去 shopping 嘅，
1: 即刻攞翻翻嚟嘅，
0: 系啦，就系要面对面嘅服务嘅，同埋具有佢哋会帮衬一啲具有历史比较长远嘅品牌嘅极高嘅忠诚嘅，系咁呢个咧就系婴儿潮世代吓。咁進入咗 X 世代啦，係1965年至到1980年。
1: 啊哈 ，X 世代啱。
0: 係啦，即係呢15年嚇，佢一般係啦嗱，佢見證咗冷戰結束之後，同埋佢嘅科技啱啱萌芽，被稱為鎖匙兒童。
1: 鎖匙。
0: 係啦，點解咧
1: ？Key
0: 啊，鎖匙係啊，鎖匙比較，因為佢哋係比較獨立。而且是懷疑權威的。嗱，咁佢有啲名人嘅代表咧，就係、是、出名呢個 Tesla 嘅 Elon Musk。
1: 哦，係。
0: 亦都有烏克蘭嘅澤連斯基啦。
1: 係。
0: 嚇，咁亦有足球傳奇嘅大衛碧咸啦。嚇，咁X 世代嘅人成長之中嗰陣時，經歷過好多家庭結構嘅轉變嘅。
1: 嗯。
0: 咁呢啲咧就好似例如咧係雙薪家庭係好普及嘅，即係話爸爸媽媽一齊出嚟做嘢嘅。
1: 係。
0: 嚇，因為佢哋要捱嘅。
1: 冇錯，冇錯。
0: 係啦。
1: 即係家庭係自己建立嘅，所以
0: 冇錯啦。咁佢亦都造就咗點解會叫鎖匙兒童呢？因為爸爸媽媽一齊出去做嘢，啲、小朋友咧就好容易，即系點講咧？好年紀輕就已經自己攞鎖匙噶啦。
1: 哦，明白明白，自己出入門屋企，
0: 冇錯啦。
1: 放學就自己翻屋企，冇人帶。
0: 我自己都係嘅。
1: 系系
0: 十几岁就开始自己煮饭噶啦，
1: 明白明白，
0: 系啦，咁所以佢哋系较早体认到现实嘅压力，因此性格上系比较独立，而且系务实。喺职场上，佢哋会大多数咧，好多而家都已经系企业上嘅高层领导者嚟嘅，
1: 啱
0: 啱同时具备咗適應傳統管理模式同埋現代數位工具嘅能力，即係話佢係兩邊走，即係學你頭先講係夾喺兩代之間嘅人，
1: 係明白明白，啱啱
0: 係嘛？即係傳統嘅同新科技要去追新科技，係啦，咁就係 X 世代嘅，係啦。 咁其實呢一代都嘅人都幾咩嘅，因為點解咧？佢又要供養父母，又要滿足佢個仔女，係
1: 即係
0: 經濟壓力上，佢哋都係會負擔好重嘅。
1: 冇錯，冇錯。
0: 係啦，嗱，咁到咗Y 世代啦。Y 世代我哋亦都有一个另外一个名称俾佢嘅，就系千禧世代。
1: 千禧世代
0: 系啦，系1981年至到1996年呢一班人，即系出世喺呢个年份嘅人吓。咁网络嘅普及化系第一代啦，吓重视工作同埋生活平衡，开始重视生活平衡呢样嘢噶啦。
1: 冇错，
0: 关注社会嘅正义，亦都关注环保嘅。
1: 多咗呢啲
0: 嘅，系啦。咁佢名人嘅代表咧就有美国歌手 Taylor Swift 啦，同埋Meta 创办人朱克伯格啦，吓。咁佢哋追求嘅意义同埋体验嘅开创者嚟嘅。嗱，佢哋嘅经济相对系稳定吓嘅初期成长啦，吓。咁但系入到社会就遭受到全球嘅金融危机。
1: 嗯，
0: 好似系第一次嘅金融危机系嗰阵时系发生嘅吓，咁嗱呢样个落差令到佢哋反思传统嘅成功路径，即系佢哋会谂下，即系喺X 世代嘅传统路径到底系 O 唔 OK 咧？
1: 系啦，仲适唔适用咧？定系要点样转型咧？会唔会系啦？
0: 系啦，咁例如讲，直接就推动咗有啲乜嘢咧？嗱，呢个例子就
1: 系
0: Uber 啦。即
1: 是
0: 说你传统那时候的士咪要攞牌的，还要给百几二百万的。那他们就推出了这个 Uber， 那时候是没有立法的嘛。
1: 未有的。
0: 是啦，是。
1: 只是他们做一个 APP 之后自己方便，很一个很小的规模的。
0: 是是是。那 另外呢就是Spotify 啦。
1: Spotify。
0: Spotify 係啦嚇 ，Spotify 嚇呢啲咁嘅選擇選隨選服務或者係訂閱經濟嘅興起啦，
1: 係
0: 嚇，即係嗰啲紙張嘅或者係 magazine 係
1: 越嚟越少
0: 啦嚇。喺職場上咧，佢哋唔願全盤接受傳統嘅權威。佢即係都會駁嘴係咪？
1: 係啊，會㗎會㗎，即係會有理論啦。
0: 係啦，
1: 要理論啊，點解要咁樣？點解要？係
0: 啦，冇錯啦，冇錯啦。咁亦都喺學喺工作之中渴望揾到自己嘅個人價值同埋意義。
1: 會㗎會。
0: 咁佢哋就會揾自己中意嘅嘢去做佢嘅工作。
1: 冇錯冇錯，
0: 即係亦都可以話佢哋嘅 dream 啦，
1: 係支撐佢哋啦嚇。
0: 冇錯啦，嗱咁呢個咧就係 Y 世代啦，嗱到咗 Z 世代啦喎，而我哋好多人都成日都講話 Z 世代，就係生於1997年至到2012年，比較近啲噶啦。係
1: 冇錯冇錯
0: 嚇，咁呢班社群嗱社群媒體嘅世代嚟嘅。即係話所有你知道 YouTube 啊、Facebook 啊，所有嘢全部出曬嚟㗎，即係好多已經出咗嚟㗎啦，
1: 廣泛咗好多啦。係
0: 啦，喺呢一班人出世咧，佢哋已經有接觸呢啲嘢啦。
1: 冇錯冇錯，
0: 咁亦都係重視多元嘅包容啦，多元文化嘅包容啦，已經開始喺度依個時間
1: 萌生啦，
0: 萌生係啦，同埋個人品牌啦。會推出個人品牌了、就不會追求即係啲古老啲嘅或者係歷史，唔係話古老，係歷史長久啲嘅品牌啊。
1: 嗯，係
0: 嚇，亦都會追求數位嘅互動啦，即係話 internet 啊，好多上 app 啊，
1: 冇錯冇錯，
0: 係咪 check GDP 未出，應該未出。
1: 但他們那時候已經喜歡玩 TikTok， 玩這些拍攝這些短影音視頻這些的。
0: 是啦，亦都追求真實和平權的數位。
1: 是，更加，這個更加進一步。
0: 是啦，樣樣都要講公不公平，是啦。
1: 是啦。為什麼你可以，為什麼我不可以？
0: 是啦，冇錯。
1: 其實呢，Judy 提到這些的時候，我真的，我是很有感覺。即係更加
0: 平時你有時喺街度聽到人哋一兩句啊，二十世代啊，躺平啊，點點點，即係你唔知係乜嘢，你淨係覺得佢哋係懶懶融融，但係點解佢哋會喺背 其實你如果明白他們的世代為什麼他會有這些這樣的動作，會有這樣的 attitude 或者這樣的 manner 態度，其實每一個朝代，不是朝代，世代都會有每一個世代的 attitude， 即是那些叫什麼態度，
1: 態度是
0: 所以有時候我們或者是即明白了之後容易比較溝通，明白嗎？
1: 是啊，是啊，即 你有多對這個這些世代的背景有多種了解，就我大概理解為什麼他會有這種心態。
0: 沒錯啦，那我們又說回二七世代是有史以來是第一個真正的數位原生世代，
1: 沒錯，
0: 即是我們叫他原居民這個，因為即如果你找世代來說，他們是第一代接觸這個數位，
1: 已經開始接觸了，
0: 沒錯了，沒錯了，所以 你有時候是走不回轉頭的，
1: 沒錯沒錯，
0: 你又不可以不讓他們接觸，
1: 是
0: 啊，從這些從他們有記憶以來世界上已經有網絡的了，
1: 是
0: 啊，所以你跟他們講翻咩 VCD 啊、tab 啊，他們基本上
1: 是 printer 嚇，點解要紙啊？有 tablet 咪得咯咁樣。
0: 冇錯啦，嗱，佢哋追求另外一樣嘢咧，就是真實同埋透明度。
1: 啊，係，嚇，冇錯，
0: 重視心理安全。即係佢會，你會唔會令佢感覺安全咧？係咪？
1: 係
0: 啦，係啦。咁另外亦都係務實主義者啦，嚇，
1: 玩咗先。务实就是玩了先，
0: 玩了先或者躺平先，
1: 是
0: 不理那么多，
1: 冇
0: 错啦。另外去到 Alpha 世代了，就是2013年至2024年，这个呢也都是 AI 年代了，
1: 完全更加更加更加
0: 走到而家嘅世界，越嚟越貼 AI 時代，或者係短影音嘅時代嘅誕生啦。由細就接觸呢一樣嘢，學你講而家嘅 TikTok 啊、AI 啊，從小就接觸呢個智能嘅裝置。
1: 係啊，小學啊，即係學校已經有好多呢啲啦。
0: 冇錯啦，學習同埋娛樂高度數字化嚇，即係全部都係數字數位。學你剛才講，就算是學校都給個平板你去做，或者個電腦去做啦，
1: 功課都在上面，沒錯，
0: 完全是沉醉於數位的熒光幕上的世代來的，打機啊，咁 Alpha 世代他們出生那一剎那 iPad 已經問世了，沒錯，所以 iPad 啦、Siri 啦，他跟 Siri 講嘢好流利噶，好似喺車度咧。Siri 問你，我嗰日咧，我有時咧，即係我初初有嗰陣時咧，就唔係好識用 Siri 嘅。我個孫女而家咧，啊 Siri， 我即係佢吩咐得好，好自然，
1: 係
0: 冇錯啦。
1: 已經習慣咗有呢一啲。有呢啲生活嘅存在啦。
0: 嗱，佢哋嘅生活啊、娛樂啊、學習高度係仰賴科技。
1: 科技係啊。
0: 甚至乎佢哋即係有啲匿，即係有啲花名 iPad 養大嘅小朋友。
1: 哦。
0: 咁由於過早接觸社交媒體咧，咁呢個世代嘅心智咧就佢哋就話會比較早熟，但係面臨專注力。同埋同理心方面咧，佢哋未必會有，
1: 係嚇呢個會。
0: 咁個專注力咧會比較分散，同埋會數位中毒，佢會有呢一樣嘅潛在風險喺度。
1: 數位中毒呢、這個講得好好啊！呢個名字起得好好。
0: 係啦，嗱，講完 Alpha 世代，講我哋講下Beta
1: 我哋而家正處於嘅呢一年係嘛？呢、這個年代
0: 係2025年開始。
1: 係
0: Beta 世代咧，就係講2025年之後嘅最年輕嘅世代，即係佢哋啱出世啦，
1: 即係一兩歲嘅小朋友啦。
0: 係啦，咁佢哋成長嘅氣候，即係佢哋成長嗰陣時候就有乜嘢咧？有氣候危機。即係而家大全世界都關注，佢、哋要面臨氣候危機。即係當我哋長大嗰陣時候，去點樣去拆解？
1: 冇錯
0: 嚇，頭或者係元宇宙發展嘅高峰期嚇。咁佢哋一 同另外一樣嘢咧，就係佢哋要同 AI 並存，亦都可以話同 AI 去並存，去爭市場上嘅公司爭工啩，係咪啊？
1: 係係，就好似頭先 Judy 你有提到，即係 AI 可以取代好多嘢嘅時候，咁工作上面佢哋有啲咩工作嘅呢一個機會咧？咁
0: 係啦，係啦，嗱，咁喺2025年開起咧，就係、是、迎接咗呢個世代啊！佢哋嘅特點咧，就係、是、無縫嘅虛實整合，又虛又實，即係 AI 咁解啦。
1: 嗯
0: ，AI 同真人一起做嘅戏 ，AI 同真人一起去唱嘅歌，好似头先嗰首歌咁，系嘛？
1: 你令我谂起春晚 AI 同真人嗰啲一起跳舞嗰啲咧，
0: 系啊，嗰啲
1: 机
0: 械人
1: 啊，
0: 嗰啲
1: 机
0: 械
1: 人同
0: 嗰啲唔系
1: 虚
0: 拟嘅，但系嗰啲系真实嘅机械人。
1: 系，但系
0: AI 系虚拟冇呢样嘢做出嚟嘅，吓吓。咁嗱，咁另外一样嘢，科技使到佢哋反思。嗱，呢一班小朋友第日大嗰阵时，佢亦都会反思呢一样嘢，会唔会有一个危害性？会唔会同埋喺人际关系，佢哋要揾系一个健康嘅平衡点？
1: 冇错，冇错，
0: 系啦。咁另外咧就系、是，嗱，做一个总结啊，世代嘅划分唔系话要标签佢哋，只不过系俾一个概括嘅，理解你知道呢个世代啲人点解咁谂嘢，
1: 系
0: 点解会冇咗一啲同理心？
1: 嗯，
0: 因为佢唔明你个世代嗰阵时系有啲乜嘢出嚟，点解你仲要攞住嗰套嚟做咧？
1: 系
0: 佢唔明啊嘛。
1: 系，
0: 但系如果佢哋肯去，即系或者后生嗰啲吓，肯去了解一下佢哋爸爸妈妈、佢哋阿爷嗰阵时嗰啲年代。那個實際背景係啦，歷史
1: 嚇，
0: 咁而係幫助咗我哋理解唔同歷史事件、經濟環境同埋科技發展之下，佢哋成長嘅人點解會塑造成截然唔同嘅價值觀咯？
1: 係啱啱
0: 係啦，透過呢啲釐清咧，我哋就能夠更具。同理心的態度，去了解你父母或者了解你下一代，
1: 是啊，是啊，
0: 就跨過呢一個鴻溝，即係大家嗰個 communication 或者嗰個溝通會好啲咯。
1: 冇錯，冇錯。
0: 嚇嚇，其實我今日的主題亦都係想講出，即係大家去了解每一代唔同嘅人嘅諗法。價值觀當然或者亦都有一個 term 就叫做individual difference， 每一個人亦都有不同的觀點嘅，咁、相互尊重是最緊要咯。
1: 係啊係啊，非常之好啊呢、這個主題，同埋呢個帶出嚟嘅意義。
0: 係啦、啊，其實我今次咧嗱，即係依六代同堂啊，有冇可能係六代同堂啦？其實真係有嘅噃。
1: 哇！
0: 係咪啊？
1: 係啊係啊，有八歲老人啦，咁樣佢哋嘅曾孫。都會
0: 嗱，嬰兒朝代係1946年嘛，真係可以有㗎，
1: 可以有啊，係啊，
0: 100零幾歲咪六代同堂咯，即係如果你真係下低有得生嘅話，
1: 係，
0: 但係而家呢一代就越嚟越少，
1: 越嚟越少，
0: 少生即係少生啊。
1: 即係唔係生得少，
0: 生得少小生一代，佢叫做小生一代
1: 嚇。小生一代
0: 係啦，講到嚟呢度，即係呢個世代理論啦，英文就叫做 generation theory 啦。咁其實就係冇血緣關係嘅，只不過係講一講佢哋嘅價值觀啊、行為模式啊，完全係唔同嘅。
1: 係冇錯，冇錯。
0: 係啦，
1: 其實你咁Judy 講到呢度啦，都想帶出咧，就係好似電台嘅文化啦，從曾經有一段時間係非常之非常之火熱，到而家越嚟越多呢一個選擇。無論是資訊啦，還是係娛樂上面嘅方式啦、選擇咧，都更加多嘅時候咧，可能大家會對電台嘅文化咧，真係越嚟越減少啦、微薄啦。但係咧喺我哋嘅電台呢度咧，亦都可以希望咧透過呢個平台咧，繼續咧去俾新一代嘅朋友咧有一個機會啦，可以接觸呢一個電台嘅文化噶。咁所以咧都想呼籲翻咧，我哋嘅 4EB 電台咧就係呢個布里斯班嘅民族電台咧，係好歡迎大家來跟我們一起做節目啦，參與我們的活動啦，甚至支持我們的這個電台的營運的。 好快咧就係一個新嘅財年嘅嚟到啦。咁七月一號咧，嘅新財年咧，我哋一樣需要大家聽眾你哋嘅支持嘅，無論係
0: 冇錯啦，踴躍去參加我哋嘅 membership，
1: 係啦，啱啦。支這個經濟上面的支持去 support 我們電台的營運，可以繼續做節目給大家聽，我們的廣東話節目時段亦和國語時段亦都在每個星期的星期六和星期日都有繼續為大家送上不同的節目，大家可以回到我們的官網 www.4eb.org.au 去做一個了解，還有可以做subscribe 我們支持我們 Chinese Group 的。
0: 是啦，冇错啦，嚟到呢度我哋时间又差唔多咯噃，讲讲下又一个钟咯喎。
1: 系啊系啊，好开心咁样咧，喺每个星期日早上10点至11点咧，同大家喺度咧一齐轻轻松松去分享下本地资讯，亦都咧同大家分享好多专题嘅。
0: 系啦，嚟到尾声送俾大家，亦都系一个 AI 嘅一首歌《全因为你》，拜拜。

0: 您所在的地区有火蚁出没。如果您认为您的房产内有火蚁，请向我们报告，我们将寄给您一个免费的火蚁防治套装。请搜索 Fire Ants Queensland 或 Fire Ants QLD 或致电132ANT，也就是132268。以上公告由布里斯本昆士兰州政府授权。Authorized by the Queensland Government, Brisbane.
1: Station sponsor.
2: Now you're listening Radio 4EBFM 91.1 Brisbane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我们现在进行的单元呢是疯狂点唱机新歌排行榜。那刚刚我们听的第一首呢是陈心月的 Birdie Fly， 就是不完美也很美。这一首是吴声梅的《星落雨》，就是星落雨的意思。

来自昆士兰 Broad Scoop 昆士兰乳癌筛检讯息，建议每两年进行一次乳癌筛检，对50至74岁的女性最有效。透过发现乳腺炎的早期迹象，定期进行乳癌筛检，可以挽救您的生命。我们还为40多岁跟75岁以及以上年龄层的女性朋友们提供免费普查，您不需要医生的转诊推荐，可以为您安排语言翻译。如需预约，请致电13-20-50-13-20-50，或透过 broadscreen.qld.gov.au broadscreen.qld.gov.au 查询如何预约等详情。本讯息由昆士兰州政府布里斯本授权电台赞助。新歌排行榜疯狂点唱机第3首 Danny 许佳玲的《我连自己要什么都不知道》。

0: 您所在的地区有火蚁出没。如果您认为您的房产内有火蚁，请向我们报告，我们将寄给您一个免费的火蚁防治套装。请搜索 Fire Ants Queensland 或 Fire Ants QLD 或致电132ANT， 也就是132268。以上公告由布里斯本昆士兰州政府授权。Authorized by the Queensland Government, Brisbane.
1: Station sponsor.
2: 你有偷偷想念一个人吗？当你想念一个人的时候，你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林佩晨 Teresa 当她偷偷想一个人的时候，她又是怎么样的？

来自昆士兰 Broad Scoop 昆士兰乳癌筛检讯息，建议每两年进行一次乳癌筛检，对50至74岁的女性最有效。透过发现乳腺炎的早期迹象，定期进行乳癌筛检，可以挽救您的生命。我们还为40多岁跟75岁以及以上年龄层的女性朋友们提供免费普查，您不需要医生的转诊推荐，可以为您安排语言翻译。如需预约，请致电13-20-50 13-20-50，或透过 broadscreen.kld.gov.au broadscreen.kld.gov.au 查询如何预约等详情。本讯息由昆士兰州政府布里斯本授权电台赞助。新歌排行榜疯狂点唱机第四首，曾心梅的风吹鬼，风吹鬼迷，风吹鬼迷就是风吹整晚的意思。它收录在2026年公视台语台中华电信松温暖好戏阿松跟阿暖的插曲。

0: 您所在的地区有火蚁出没。如果您认为您的房产内有火蚁，请向我们报告，我们将寄给您一个免费的火蚁防治套装。请搜索 Fire Ants Queensland 或 Fire Ants QLD 或致电132ANT， 也就是132268。以上公告由布里斯本昆士兰州政府授权。Authorized by the Queensland Government, Brisbane.
1: Station sponsor.
2: 终于，我把今天的广告全部放完了。火蚁很重要哈，乳癌筛检也很重要。新歌排行榜疯狂点唱季最后一首歌，陈华的《如果我很平庸》。其实平庸不由别人定义，也不由自己定义，应该我们每一个人其实要有那种信念：我很棒，不是我很平庸啊。

上星期天呢，客家会举办了年度的大事，就一年一度我们都在期待客家会的龙舟赛这样子。我有一直预告就请大家去啊，那如果你有去你就知道现场有多精彩，如果你没有去呢没关系，我在现场以下呢为大家整理了一下，就是到场的议员跟官员的致辞，还有龙舟队伍进去的那个声势浩大的那个场面。那当然还有更多的表演节目，诶，我没有办法一一录下来，所以只能说你没去可惜了，明年记得要去哦。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个精彩热闹的客家会年度赛事。

刚听到的是布里斯本市长的致辞，他真的来了，所以他不是说说而已，他真的有来。然后呢，我们还带他绕了一圈，这样子带他看看这个新场地，带他看看食物摊位，带他看看文化摊位。那当天其实表演很多，除了我们听到的客家合唱团之外呢，当天有巴西的这个舞曲哦，跳的真是好看，只能说好看，没有人离开座位，大家坐在地板上都在看的那一种。然后呢，他们有远从台湾邀请到国立戏曲学院，那国立戏曲学院带来就是杂耍特技，然后那些戏曲唱腔跟功夫和身段非常的好看，当天的表演非常的丰富，当天表演非常的多，当天的食物非常好吃，好吃到你知道那个队伍已经排到就是哇，你真的是就你很想排，就你觉得人很多，你不喜欢排队，但是你真想排排看，因为大家都在排，它超好吃的。不管如何呢，这就是年度客家会的龙舟赛事，如果你今年没去，明年不要忘记咯。

0: 现在进入大家一句台语有意思的单元。
1: 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水的秘书啦。平常时啊，伫咧办公室，我上爱甲同事招团买物件，买一挂四叔啊，好食物。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词就是俗米买到家，俗米买到家，俗米买到家。汉字写作俗米买到家，罗马字写作俗米买到家。读这句俗语的时，有两个字要读本调，米甲家，其他的字都要读变调。俗米买到家，这句俗语的意思是讲，因为物件俗，所以买的人拢未去算讲到底是买偌济啊。结果细项米加加起来，煞变作一条足大条的钱，已经拿未出来啊。尤其即马拢用信用卡，逐个月结算一摆，毋是现金对手头出去，所以这种情形就比以前更加普遍。俗米买到家。另外一个俗语叫做免钱的上贵，听起来跟俗米买到家敢那要相像，但是意思完全不同款。免钱的上贵是苦劝人唔通小贪，无定爱付出搁较大的代价。俗米买到家敢那提醒大家，唔通因为俗就买伤济，爱有准则。一个是唔通做，一个是唔通伤济伤急。咱咧买物件的时阵，常常嘛会甲头家抬价。出价这个词，就是人客甲头家出一个较低的介绍这个动作。讲价是规个完整的过程，话价就是比讲价搁较激动小块。好食，上米买到家，免钱的上贵，出价。讲价、话价，今仔日大讲一句就讲到这，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咱后摆再会。
0: 大讲一句，感谢你的收听。Now you're listening Radio 4EB FM 19.1 It's a Mandarin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 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这首歌是吴克群的请记得我，也希望大家记得 Elsa 的节目，这样子星期六早上有一个，星期六晚上有一个，星期天下午还有一个。你现在收听的是星期天下午的节目，那我们下次再会，拜拜。